已经是被停职了，已经是留牙察看了，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，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。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，好机会来了，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，冲这手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，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，哎，少来这个。但他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可没敢这么说。好吧，老爷您放心，我给您找木匠去。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，没用多久，21个木匠，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，找到了衙门的后院，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，摆上了椅子，就像橘子赶考一样，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，弄点木料头料着，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，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，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，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。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，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来打花架，嘿，这从来没听说过。这些个木匠一想，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，一方的父母官呐，这花架要打好了，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，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。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的在那画图，一个个在那认真的设计。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，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倒背着手，他一个一个的在木匠跟前就走，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，观察着每个木匠的手。为什么看那手谁也不知道。包公看着看着，最后就把这胡成叫来了，他们画的这图啊我都看过了，我认为就有一个人画的不错，把那个人留下，剩下那个人给他们点钱，都让他们走吧，都回去吧。胡成一听，哦，您看中那个，那是吴木匠，这小子手巧，是。诸位，老爷已经看好了一个图了，剩下诸位都回去吧，啊，吴木匠，你留下。这个吴木匠姓吴，叫吴良。

0: 老五位，你小子走运，就你手艺好，老爷相中了你了，我们都白来了。哎，吴良就说了，你们干嘛白来啊？不也是给你钱了吗？嗨，我们钱给了他少啊，你要在这一打花价，说不上要打多少啊，你小子这回就赚喽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，那20个木匠都走了，就这吴良在这院子里头。这吴良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，心想老爷看中了我了。这吴良就瞅这老爷站在他的面前，也不提这花架的事儿，包公沉着那黑脸，这眼睛盯着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1: 哎，小人我叫吴良。
0: 吴良，你自己最近都干什么了，知道吗？
1: 啊，小人能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做木匠活呗，我整天就是干我这专业。
0: 来，到大堂上回话。
1: 哎，这吴良一听，怎么上大堂上回话？
0: 包公升堂了。这一升堂，堂上一坐，不怒而威。包公一拍桌案，啪，吴良，跪下。
1: 这吴良一听，扑腾就跪那儿了。老爷，我跪这儿了。
0: 我来问你，庙里边那个和尚是不是你杀的？
1: 啊，我杀的？哎呦，老爷，我可从来没杀过人呐。庙里那和尚他不是我杀的。
0: 不是你杀的。我问你，20多天前，你是不是上那庙里头去过一次？
1: 20多天前，
0: 老爷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听人说了，你跟那庙里的和尚认识。
1: 包公这从哪儿听说的？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。包公上庙里回来的路上问过胡成，说这和尚怎么样？胡成就说，这和尚啊，挺好的，就有一个毛病，爱喝酒。他有个酒友，是个木匠。这个木匠就是这吴良，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。吴良一听，大人，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，我跟他那回喝酒，那是2月以前了，20多天前我没去过。
0: 吴良，我跟你讲，今日本官这样问你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我既然这样问你，就有这样问的道理，你最好是从实招来，如若不然，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。
1: 大人，什么证据？我没有什么证据。
0: 吴良，带着你这个工具刀子，跟随着我，去一趟迦兰殿。
1: 包公带着这吴良去趟迦兰殿。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这老爷为什么提出来这吴良就是杀人犯。大伙说跟着看吧，于是大家伙跟着这吴良就来到了迦兰殿。
0: 当然了，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，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，进了这庙里边，来到大殿上，包公往这一站，告诉吴良过来。
1: 我问你，20多天前，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？吴良站在这里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，就有点变样。这吴良这脸就有点发白。大人，我在这地方，我是2月之前喝过酒。
0: 2月之前喝过酒，那也好。你跟我来。
1: 包公一摆手，把这吴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。
0: 来在神像的背后，包公往上面一瞧，吴良，你来看，这神像的后背上有个血手印，可是你的。这句话说出来，这吴良当时一瞧，这脸就煞白，变了色了。伸出你的左手。

0: 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，所有的衙役一看，全都愣在那儿了。为什么愣了？这吴良啊是个六指，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，就大拇哥外边出一叉。这人有长六指的，他这个左手是六指，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，就由此证明是他的手印。包公告诉他，搬过把椅子来，你站起来，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，看看对不对。椅子往这一摆，让吴良上去，这吴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。吴良哭疼就跪地下，老爷我甭站了，我甭站了，那手印他就是我的。
1: 说到底怎么回事？
0: 老爷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，我们俩他不错，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。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，这和尚就跟我喝酒，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。我就跟他说呀，我说你干脆吧，多收几个徒弟，好继承你的衣钵呀。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，谁接你这班啊？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，我也不收了，反正我就是老喽啊，我也不用别人，我攒了俩钱儿，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。我说你怎么攒的钱？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，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，我攒了些钱，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。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？他说我有50两呢。我说你那50两银子攒着给谁呀？他说我谁也不给，就留着养老。我说你那银子放哪儿了？他当时也喝多了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咱俩是好朋友，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，我可就露了白了。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？他说那倒是不怕呀。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。我一听这个，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，小偷都找不着。他说那可不，佛头谁敢动啊。我一听他说这话，我心里就明白了，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。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。最后我们俩喝的，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，他就醉了。他醉了，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，我伸手又到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。这斧子拽出来，我一举斧子，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。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，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，就那么一翻身，他看见我举斧子了，他说啊，他刚那么一坐，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，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，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。桌子上也是血，地下也是血，他死了。死了之后我就上那个神像后边，我搬着椅子爬上去，我就摸那银子，从那佛爷脑袋上我这把银子就给掏出来了，掏出来我装到我那工具兜子里边，我就走了。我满以为这个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晓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。不是我看，这是证据说话了。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，这是铁的证据。再有一个，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？
2: 墨斗是墨斗丢了，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。
1: 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。说着话让包青把这墨斗拿过来，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弄，是不是这个？这是你的。
2: 对了，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，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就掉地下了。
1: 对，在佛像前边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，滚到佛像旁侧。

0: 你把他砍死之后，你手上沾有血迹，上后边取钱的时候，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，是不是这样？
1: 对，包大人，您说对了。
2: 来呀，回转县衙。一干人义都回到了衙门里头了，这个案子可就算破了。包公重新起公文，修正这个案子，那么原来的沈清无罪释放，把他所得的那个银子拿出一部分贴补沈清，算作抚恤。这个人押入南监判斩，等着秋后之刑。沈清被放了，沈清这一被放，那茶棚里面那个老头可就知道了。这老头一看自个的侄子回来了，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。细打听才知道，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这长月牙那位，就是新任的包县令。哎呦，这老头心里就想啊，这个包县令这么好，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？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，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、啊、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？这不就来了一个吗？怎么答谢？老头想，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，弄两个白菜提了去，那不叫礼呀。老头一想，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。哇，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，就写起大字报来了。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？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，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。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，说你就给我写上，来了个包大人，平了我侄子的冤，没有包青天，我侄子出不了监，有了包青天，沈家后续有香烟，感谢包青天，由打今天起，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。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，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，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。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。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，说呦，包大人呐，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，说您是包青天，就是那沈清他叔叔。包公一听，马上吩咐手下人，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，不要这么称呼我。包公心想，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，就至于这样吗？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，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。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，大人求您明断，我现在有一个官司，我听说您是包青天，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。包公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罗，我叫罗进贤。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？大人，您说这个事儿吧，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，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， 我不得不说。刚说到这里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，大人，我也冤，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，我要不说吧，我就觉得委屈。包公一看，后上了这位，二十多岁，前面这位也二十多岁。包公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您说呀，我叫罗进贤呢。你呢？后上了这个人说，我姓邱，我叫邱乙。包公说，罗进贤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做小买卖的，我是那个卖钉子的。邱乙呢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什么也没干，我现在正在找工作，还没找着。
0: 哦，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？
2: 这罗进贤就说了，大人，您说啊，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这不是刚才下了这雨吗？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，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，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，这雨一下大了，就这秋乙他在旁边就过来了，他说，哎，来借个光，在您伞底下避个雨。我说好吧， 他就过来了。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柄伞，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，这雨呢就停了，到一个胡同口这儿。完了，这小子他就说，他说行了，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。我当时就愣了，我说呀，怎么把你这伞还给你呀？我说这伞是我的。他说什么你的，这是我的，你看我说是我的，他说是他的，就这一把伞，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。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，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，所以有人就说了，说干脆吧，您就去告状去吧，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案，就这个事儿，你到这一告准能明白。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，包大人，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了，这伞是我的。包公一听，嘿，这事还头一回听说，瞧了瞧那秋乙，秋乙，这伞到底是谁的？这秋乙在旁边说了，大人，您别听他在那瞎说，这伞就是我的，本来是我出来打着伞，他要来过来避雨，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，哎，他说是他的。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？我能赖他一把伞吗？你说这个人，哎呀，这个卖钉子的人，小买卖他就小气，他哎呀就甭提了。大人，这伞是我的，我们邻居都知道，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。包公说，既然是你的，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？这把伞二十文钱。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，不对，你花二十文，我花的是22文，我是20文买的，我22文。包公说，行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，20文也罢，22文也罢，没有几个钱呐，啊，何必这么争执？是啊，大人，您给我们断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说这伞是你的，你说这伞是你的，你说花了20文，你说花了22文，这把伞把它扯开，一家一半下堂去吧。马上吩咐衙役过来，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，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，一人一半下堂。哎呦，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，这秋乙拿着半拉伞，这就下了堂了。罗进贤下堂之后，把脚一跺，呸！什么包青天？我看呐，他是个包糊涂。

上回书说到罗成要到山东济南去给秦琼的母亲拜寿，北平王罗毅就问手下这些人，你们谁愿意陪着少保罗成去？那谁不愿意呀？北平府这群棋牌官都跟二爷秦琼是过命的交情啊，这个也想去，那个也要去。北平王罗毅一看，张公瑾、白显道，上石山下石山，尉迟南、尉迟北，毛公随、李公胆，唐万人、唐万义，党世杰、党世义，还有大胖子杜叉，还有史达奈，整整是15名啊。罗毅也笑了，你们得留下一个给我当差呀，这样吧，党世义你就留下吧。党世义不愿意也没办法呀，这样整整是14个人，13个当差的加上少保罗成。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，陈儿啊，你可还忘了一个人呐。爹，我忘了谁呀？忘了我这孙子秦用了。哎呦爹，我还真忘了，这秦用是我表哥的干儿子呀。怎么办吧，你亲自到瓦口关去一趟，秦用镇守瓦口关，他可不能走啊，你给他送个信儿也就行了。好吧，等散了殿之后，罗成让这哥几个准备，罗成就骑着马奔了瓦口关了。到了瓦口关，见着秦用一说，秦用说我不能去怎么办呢？得了，您受累，我给封上200两银子，您给我奶奶送去吧。罗成拿这200两银子回到了北平府，这10几个棋牌官已然把行装准备好了。罗成跟父亲母亲告辞，然后顶盔冠甲、罩袍、束带、拴纱饰物全身披挂，手下人早已然把少保罗成的马匹军刃准备好了。罗成就带着4个贴身的家人，罗邦、罗底、罗琴、罗锤，出了西门，压着驼子，大家伙就走下来了。刚一出长辛店，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，我说诸位哥哥们，昨天我睡着了呀，我这条五哥神飞枪给我托了一个梦，这枪就跟我说了，罗少保啊，您可老没打仗了，您不打仗我受不了啊，想办法您得打2仗。诸位哥哥，您说我这枪为什么给我托这么一个梦呢？张公瑾说，少保啊，您呐这是起哄，您不是想玩您这枪吗？干脆您拿枪扎我2下子得了。哎呦哥哥，我哪能扎您呢？我可听说了，这一路之上啊，咱们得经过许多高山，现在天下不太平，逢山有寇，遇岭藏贼，这响马闹得挺厉害。少保，响马闹得挺厉害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响马看见咱们能不劫吗？干脆有他们劫的，咱们呢就跟他斗斗气儿，不等他们下山劫咱们，你们呢就让着兵丁喊，就照我的办法喊，让他们出来劫咱们，我这条枪不就能挑几个山中的响马，这不有仗打了吗？我也对得起我这五沟神飞枪了。这10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感情这么个意思啊。这白显道就说话了，殿下，人家出门啊都讲究的是一路平安，您倒好，出门找事儿啊。大家伙就全都瞧中军官大胖子杜叉，因为杜叉是老王家的干儿子呀。杜叉看了看罗成没说话，罗成为什么这么办呢？�罗成现在多大了？18岁，家传的枪法，这枪法是真好，而且罗成是文武全才，可是罗成就是有一个毛病，自
自高自大，是又狂又傲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，他就这么一个人性。

所以他让手下人经过前边的高山峻岭，就扯着嗓子喊：“谁敢劫我？谁敢抢我？”你要这么喊，这山中的响马能不抢你，能不劫你吗？杜叉没说话。张公瑾、白显道明白杜叉的意思，这意思制止这罗成：“你别看你年纪轻轻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哼，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、啊！你罗成别以为山中的强盗都没两下子，可你要知道现在天下大乱，有不少英雄豪杰都藏在山中做了绿林的英雄好汉，这些人也是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。”杜叉想啊，你罗成不是狂吗？让你碰一横的，你得知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你今后就不会这么狂了。所以说杜叉没说话。罗成瞧了瞧杜叉：“哥哥怎么样啊？”“好啊，就这么办吧。”杜叉一答应了，这当兵的知道就得按照罗少保的意思喊了。就这样，这群人往前走，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了，这些当兵的就按照罗少保教的就喊：“哎，山上的山大王，谁敢抢我们？谁敢劫我们？”见山就喊，见树林也喊，就这么一通的喊，一通的骂呀。罗成着急呀：“诸位哥哥，怎么这么喊，这么骂？怎么没人出来劫我呢？可真把我急死了。”史达奈在旁边说话了：“殿下，您甭着急，反正咱们早晚得开张。”就这么着，一路的往前骂着，一路的往前嚷着，就没有人下山劫这罗成。其实罗成不知道这其中有缘故，因为他们经过的各处的山寨，这山寨上的寨主都接到了善耳员外的转牌，下山到山东去给秦母贺寿去了。寨主爷没在山上，小的头目跟喽啰兵一看，罗成这号买卖真肥，可是再一看罗成的人多，而且十好几个人的马上全都有军人，这波买卖扎手啊，小头目跟喽啰兵不敢下山劫。这一来不要紧，本来这少保罗成就狂，一看没人劫，这罗成更加上三分的狂气了。这些人往前走，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。这天走在了山东河北的交界地，因为他们由西往东走，走着走着隐隐约约看见前边一座高山了。罗成一回头喊，这些当兵的扯着嗓子喊呐：“哎，山上的山大王，谁敢劫我们？谁敢抢我们？有胆儿大的，你们给我们下山，就是不怕劫。”这大胖的杜叉心说：“有这么喊的，就是不怕劫，你们怎么这么横啊？”就这样，罗成骑着马在先，人在后边跟着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离这座山就近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罗成刚要让手下人再喊，就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三棒锣声响。秦琼一勒马，手下人也把坐骑勒住了，当兵的也不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又打山上下了人了，足有300喽啰兵。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，斜系麻花钩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腰系超包兜裆拱裤，打着裹腿搬肩大爷们撒鞋，每人手里一口单刀，冲出了山口。这300喽啰兵往左右一站，一边是150名。就在这时候，马踏銮铃声音所响，啊呀呀呀呀，由打山上冲下了9匹马，9员战将就把罗成这些人的道路拦住。当中间这个人跨下马掌中金

顶枣阳说，书中暗表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。那么单雄信是大隋响马的五路总瓢把子，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因为靠山王杨林办理投拨还岗，单雄信知道信儿了，就派了五路探马在登州城里卧底了。杨林把黄冈龙衣宫全都准备齐了，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得到报告了。他马上让单喜儿往各山各寨发了转牌，调动了13路人马，就埋伏在山东省外了。单雄信可让单喜儿嘱咐他们，在山东省里头就不准下手做买卖，尤其是黄冈绝不能在山东地面结。我单雄信跟秦琼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，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府当差，咱们要在山东省的地界要把这黄冈结了，这是让好朋友为难呐、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，说什么这黄冈不能在山东地面结。大家全都听单二员外的，因为他是总瓢把子，所以单喜儿就让这13路人马都埋伏在山东的界外，河南呐、河北反正不管你靠山王杨林这黄冈这龙衣宫从打哪条道走，我单雄信都埋伏好了人了，你这波黄冈就得丢，我肯定截下来了。没想到有人禀报了单雄信，二员外，这黄冈没出山东地界，也不知道是哪位把这黄冈给抽走了。这下把单雄信差点气死啊。又过了两天，又来了一波禀报单雄信，也是这几句话，在山东地面有人劫了黄冈了。最后一波回来的是丁天庆盛宴师。单二哥，黄冈在山东地界丢了，这件事儿我们哥俩探听明白了。黄冈是两家太保压着，六月24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，劫黄冈这主可太凶了，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，杀败了两家太保，劫走了全份的黄冈。单二哥呀，这主可够可以的，劫完了黄冈他竟敢通名报姓，他说他姓程名达自由金，而且我们还听说了这响马可不少啊，大响马360，小响马赛牛毛。二哥呀，咱们13路人马准备劫黄冈，日费斗金，这回咱们这买卖可赔大发了。单雄信气得浑身力抖，体似筛糠，脸上颜色更变。本来单雄信就性如烈火呀，气得他须眉结账，气一刹我也哇呀。旁边人就劝吧，单雄信坐稳了一想，这是谁呢？难道说是汝南庄的尤俊达？不能啊，他已然在我八里二贤庄焚香起誓金盆洗手不干了。不对，也许是尤俊达瞧这波买卖太肥了，他再抄一笔不行啊。尤俊达不是不明白我们绿林的规矩呀，如果是真的他把黄冈劫走了，我单雄信饶得了他吗？他还想活不想活了？这到底是谁呢？难道说我单雄信就算了，不闻不问了吗？不成。单雄信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，对呀，我已然跟二哥说了，决定替二哥给老太太办这60整寿。对，借这个机会我把绿林中的头领全都请到山东济南府，在酒席宴间我必须得问一

问这波黄杠是谁结的，我就不信问不出来。等我问个水落石出，我再做发落。所以他就给秦琼、尤俊达写了信，又给各山各寨打了一道转牌，让各山的寨主到了日子到济南府去给秦母上寿。咱们呢就在山东济南府会旗了，而且这转牌上说的非常清楚，每一个当头目的出两银子，每一位寨主爷最少是20两，各个山寨按着人名开好了单子，把款凑齐了，派人送到八里二贤庄，这笔钱呢就算是大家的工分了。如果你跟秦二哥有交情，你再另备寿礼，备多少我们就不管了。单贤儿把这转牌发下去，过了些日子，这笔工分一波一波的全都送到了八里二贤庄。单雄信又打发单贤儿到三清观去找魏征跟徐茂公。单贤儿回来了，二员外，这两位道长出外云游去了。得了，单雄信一听魏征跟徐茂公没在庙里，这件事儿也就算了。这时候工分的款项全都凑齐了，足有10000多两银子。这头领们也都陆陆续续来到八里二贤庄，要一块够奔山东。单雄信一看，屈土星、屈土盖，鲁明星、鲁明月，金城牛盖，丁天庆、盛宴师，再加上自己，一共是9个人。单雄信准备动身了，他把义仆家人单喜儿叫在面前：“喜儿啊，这家我就交给你了，二员外您就放心吧。”单喜儿看家了，单雄信就让四个管家扇周、扇面、扇鼓、扇套，把这些银子呢，也就是这些寿礼呢，做上银翘子，涂上黑漆，装成黄杠。四个管家赶紧派人去做，然后呢单雄信又把自己的礼物准备好了，从附近的山寨里调了500喽啰兵，扇轴、扇面、扇鼓、扇号，就把这银子全都做好了，寿礼做成银翘，涂上黑漆，杀在罗垛子上，贴好了封条，你从外表一看就是黄杠了。单雄信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单贤把家看好了，就带着这些人够奔山东济南府。非止一日，这天来到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双槐岭大洋山，山上两位寨主，一个是齐彪齐国远，一个是李豹李如归，听说上二员外总瓢把子到了，赶紧下山迎接，就把总瓢把子单雄信接到山中，行完礼之后摆上酒宴给这些人接风掸尘。在饮酒之间，单雄信就跟丁天庆、盛宴师说：“你们哥俩辛苦一趟吧，你们马上够奔山东济南府，问一问二哥这件事呢，到底是在家里办呢，还是在外头办。这回咱们去的人太多了，如果说二哥家里搁不下，你问清楚了，咱们好有个投奔，好吧。”丁天庆、盛宴师两个人领命下山，奔济南府前去打探。单雄信呢，跟这些人就在大洋山等候消息。这天哥几个在大厅之上聊天喝酒呢，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，这扇轴进来了：“二员外，山下来了一波买卖，可嗨了。”“嗨，我说扇轴啊，咱们干嘛来了？到山东行人情来了，可不是为了做买卖，嗨不嗨的随他去。”“二员外，这个可不行，这买卖您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”“怎么，到底是怎么个买卖呀？”“二员外，这买卖好像是官府的，银子可不少，嗨了去了。为首的是一员年轻的小将，这手底下的人呐，拍着胸口，挑着大指，一边走一边骂街，说我有钱，谁敢劫我？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要是不敢劫我，不算英雄好汉。”“二员外，

可听着受不了了，你要不结我结，您说他们敢骂街，这不是诚心斗气吗？什么？单雄信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。好啊，敢在我山前骂街，简直不要脸呐！来呀，下山截他这一号。这八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了。二哥，这当然得截，骂得由着咱们哥们先骂。所以九员战将率领着喽啰兵就下了大洋山，把罗成他们去路就挡住了。咱们再说少保罗成，他盼了一道了，盼着有人劫他，他好亮亮自己这条枪，可是就没人劫呀。今天一瞧山上冲下人来了，把道路横住了，罗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一回头，诸位哥哥，你们看，可有了响马了，真怪不容易的，会开了张。大胖子杜叉赶紧命人把十个垛子圈回来，这十四匹马往上撞。罗成就跟这几个人说，哥哥们，你们可看我的，让我扎他一个落花流水。少保，这回您就能过过打仗的瘾了吧。罗成一抬腿摘下五钩神飞枪，一踹马镫，哎呀呀呀呀，这匹马就冲过来了。单雄信跟这几位寨主一看，这员小将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，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，身上配着亮银云片甲，长得五官端正，面如浮粉，海下无须，正在少年，看岁数也不过20上下岁。胯下这匹马高8尺，蹄之背长丈2，头之尾鬃尾乱炸，膘满肉肥，鞍颤嚼宽鲜明，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。好一员将军。单雄信刚要问，罗成勒住坐骑，压五钩神飞枪。对，对面的响马，你们给我听着，你们竟敢拦住你家小爷爷我的去路，哪个近前打我。单雄信双眉一皱，把大嘴一撇，臭外兄弟，我当是怎么一回子事儿呢？你们看，原来这是个娃娃呀，刚刚放下书包的小学童，算得了什么，待我阵前拿他。旁边金城就说话了，朴把子，还用得着您出马吗？我出去就能把他给打发了。好，你说的也对，你把这娃娃给我抓来。好嘞，金城催促下马，掌中刀就奔了罗成了。到底两个人胜负如何，下回再说。

几位绿林的英雄就下了山了，挡住了北平府少保罗成的去路。单雄信抬腿摘树，他要出马。金城说：“朴把子，用不着您，您瞧我的吧。”好，兄弟，把这娃娃给我抓来。朴把子，您就瞧好吧。金城催坐下马，掌中三尖两刃刀，直奔罗成。离着罗成马近了，金城勒住坐骑，用手一指：“哎，我说娃娃，爷爷我可没心要劫你呀、你走到我山前竟敢骂街，你这叫诚心找不自在，赶紧把银子给我留下，不然的话让你尝尝你家寨主爷这口刀。”罗成在马上呵呵一声冷笑：“响马呀，我正找劫我的呢，走了好几天了还没找着呢，怎么着，你想让我把银子给你留下吗？嘿，不错不错，你把银子给你家爷爷留下。”呸，就你这一句话我就把银子给你吗？你得跟我撒马一战，胜得过我手中枪，甭说银子，连我这条命都是你的，你给我撒马过来。金城气坏了，往前一催马，搂头盖顶唰，这刀就奔着罗成下来了。罗成不着急不着慌，马往上一迎，把枪头一挑，迎着金城这口三尖两刃刀就上来了。就听擦，就这一声响把金城吓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因为罗成这条枪跟别人的枪不一样，他这条枪呢叫五钩枪，也叫五钩神飞枪，也叫五虎断门枪，枪是纯钢打造的，这枪尖呢八寸长，黑枪缨子在这缨子上头有五个钩拖着这枪尖，就好像这莲花瓣似的。这枪可了不得呀，功夫不到家使不了这五钩神飞枪，练这条枪必须稳准得很。罗成确实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不但把式高，枪法准，而且稳。再说小罗成手底下就是狠呐、金城这口刀砍下来了，罗成的枪就在他的刀盘底下往上一支，噌，拿枪上的两个钩找金城这三尖两刃刀的刀杆，他这刀杆呢就被这两个枪钩给夹住了，枪支住了，他可不停着顺着刀杆往下愣滑了，唰！罗成喊了一声：“撒手！”这钩上啊，它有刃儿。如果说金城不撒手，这手指头可就甭要了。金城只好撒手扔刀，这口刀落在地上，嘡啷啷一声响。罗成这枪是真快呀，一瓶枪杆。枪尖就奔了金城的前胸了，金城一瞧枪到了，不能等死啊，赶紧使了一个金刚铁板桥，这后脑海着马的三叉骨，枪唰的一下就扎空了。这时候二马错蹬，要是别人呢，都抢马的右手上风头。罗成可新鲜呢、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抢金城的左手下风头。等二马错过凳来了，罗成顺手回身一枪炸，直奔金城的顶门呐、正巧呢，金城这把式还真说得过去，二马错过凳一半来，这金城呢已然把身子直起来了，要是稍微慢一点啊，罗成这枪准扎在金城的脑顶之上，金城就没命了。罗成这一枪砰，就扎在金城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，这马受不了啊，疼得稀里溜直叫，一撂蹶子扑腾，嘡啷啷啷就把金城

0: 摔倒在地上了。罗成手底下的人都叫了好了，
1: 哼，就这能耐呀，还敢劫道呢，让人笑掉大牙。单雄信跟手底下这几位兄弟全都气坏了。单雄信心说，这个娃娃好厉害。这时候金城已然爬起来撒腿。

把这山中的响马给弄到马底下来了。罗成一高兴，啪啦啦，这马怎么一转弯，心里是得意洋洋，把嘴一撇，再往前面一看，单雄信已然出来了。罗成不认识单雄信呢，一看这彪形大汉可以呀，身高在一丈开外，长得前胸宽，臂膀厚，魁梧雄壮，头上戴着一顶赤金鸡嘴盔，身上披着赤金大印甲，胯下一匹紫颜色的马，这匹马毛色鲜润，这匹马有个名字叫紫烟金眼烧，马要跑起来，这紫毛一飞呀，就好像紫烟飘起了一样。这马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是匹宝马良驹呀。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，罗成一看这槊，就知道这槊起码得有120斤沉。罗成心说，这个响马劲头可不小啊。再往他脸上一看，呵，怎么这么寒碜呢？蓝哇哇一张大脸，两道朱眉直插入鬓，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，鸭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，好大个脑袋了，海下一部红胡须。单雄信右手控槊，左手一丝胸前的红髯，马靠了凳了。单雄信就冲着罗成高声喊嚷：娃娃，你从何处而来？罗成气坏了，心说这响马好大的口气，管我叫娃娃。响马，你先等会儿再叫。你这蓝的脑袋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娃娃也是你叫的吗？嘿嘿，我就叫你娃娃，小娃娃，你给我通名报姓，我呀呀呀呀呀呀！罗成把嘴一撇，我说蓝的脑袋，你要问我贵姓高明，我看你不配呀。胜我者有名，不胜我者无名，你先给我通个名姓吧，小娃娃。你用不着撇嘴，要听我的名姓，你也不配。告诉你，我没有心劫你，你在我山前骂街可不成。你把你的垛子给你家爷爷留下，如若不然，你就近前一战。罗成又可气，他又觉得可笑，气的是他张嘴就叫我娃娃，乐的呀，是他手中长着槊，左手一丝红髯，哇呀怪叫，暴跳如雷。这么大的岁数，他怎么这么毛腾劲儿？罗成乐着乐着，猛然间啪一抖枪，看枪吧你！就这一枪猛然间扎来，赤发灵官单雄信可就愣了。罗成这枪了不得呀，家传的罗家枪。这枪尖扑通这么一抖，单雄信在找这真枪尖找不着了。这手功夫叫什么呀？这手功夫就叫梅花七蕊。枪尖一抖，七八个枪头，你找这真枪头你根本就找不着啊。虽然说赤发灵官单雄信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可是他没见过这种梅花七蕊。罗成这枪尖啊，就在单雄信的面门前胸左右肩头滴溜溜乱晃。单雄信心里可有点发慌啊，赶紧喝金顶枣阳槊，左边一拨右边一拨，没想到他这一拨两拨全都拨空了，拨的是假枪头，人家罗成这真枪头就进来了，啪，就在单雄信左肩头这给挑了一下。幸亏单雄信今天挂着甲呢，如果要没挂着甲，单雄信就得受伤了。单雄信这一愣，罗成这第二枪往下一绕，炸，就奔了单雄信的肚腹了。单雄信再想何硕往出挂这枪，已然来。

来不及了，只好往里手一摆马，这枪尖就对着单雄信的右胯蹭了一下就挑上了。单雄信的中阴被挑破了，而且皮肉受了点伤，这血就流出来了。二马一搓蹬，罗成右手往后一甩枪杆，哒，单雄信躲闪不及了，这枪啊就打在单雄信的后脊背上。哇呀呀呀呀，好冤家。罗成心说，小子，我可没使上十成功夫，我要使上十成功夫，你呀就叫唤不出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听见东北方向有人高声喊嚷，罗少宝，瓢把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咱们是一家人的，别打了，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两个人往前催马，直奔罗成跟单雄信。这两个人勒马了，罗成一看认识啊，一个是丁天庆，一个是盛验师。这两个人奉了单雄信的差遣到济南府面见二爷秦琼，告诉秦琼秦叔宝说，单雄信已然到了大洋山了，因为拜寿的人太多，怕家里隔不下，先问一问二哥您，大波的人来了，我们投奔何处。书中暗表秦琼秦叔宝早就有了准备了，在济南西门外路北有一座挺大的客店，好几层院子，地方挺宽敞，这座店的字号呢叫贾家老店。就在这贾家客店旁边有一座大酒楼，十间的门脸，楼上楼下，里边呢跟这客店通着，掌柜的是一个人，所以呢这座酒楼就叫做贾家楼。这两个买卖东家是贾润普，掌柜的呢叫柳州臣，东火两家可是几代交情了，所以当地的人全都知道，又管这座店叫贾柳店，管这座酒楼呢叫贾柳楼。那么贾润普可不是外人呢，贾润普是秦琼的内弟，秦琼就跟贾润普商量好了，凡是外省来的朋友全都让到贾柳店，贾润普呢当然得替姐夫秦琼应酬应酬朋友。今天丁天庆盛宴师一问，秦琼就告诉他们，凡是自己的弟兄都让到贾柳店里落脚，到了日子呢该给我母亲拜寿了，你们再上家里寿堂拜寿。丁天庆盛宴师打听明白了，立刻返回大洋山。快到山底下了，就听见人声呐喊，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往前催马，离着近了，这才看清楚了，单雄信跟罗成打起来了。这哥俩心说，怎么说的，一家子打起来了，赶紧高声喊嚷，别打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两个人催马到了单雄信罗成面前，罗成一看，哎呦，赶紧甩凳离鞍下马，把枪挂好了，迎上来抱拳行礼，丁大哥盛大哥，我这儿给您见礼了，你们哥俩倒好啊。罗成怎么认识丁天庆盛宴师呢？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，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，发配到了北平府，单雄信不放心呐，命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打探消息。丁天庆盛宴师到了北平，正好遇见秦琼跟罗成在酒楼里吃饭，所以秦琼呢就给罗成引荐了这哥俩，罗成才认识丁天庆盛宴师。没想到今天看见了，丁天庆盛宴师赶紧过来给罗成施礼，哎呦，少宝，您不要客气，您倒好啊。单雄信这时候也下了马了，就问丁天庆盛宴师，二位兄弟，这个娃娃从何处而来，你们怎么认识他呀？哎呦，单二哥呀，你们二位打到一块儿了，这不是让人家笑掉大牙吗？

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。罗成也奇怪，盛大哥，他是谁呀？少宝啊，您是我秦二哥的表弟，这位可是您表哥的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啊，你们二位要打起来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。罗少宝，您的表兄跟您说过吧，这位姓单名通字雄信，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钱庄。山二哥呀，这位是秦二哥的表弟北平王之子少保罗成，你们二位彼此实力见一见吧。单雄信比罗成岁数大呀，再说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，秦琼秦叔宝跟单雄信又是过命的交情。单雄信一听，这位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秦琼秦叔宝的表弟，所以单雄信用手一捋胡须，单雄信乐了，哈哈，好啊好啊，我们事先谁也没通明报听，这可是个误会了。兄弟，别瞧你给我扎了，我有容人之量，谁叫你是个小兄弟呢？我这话说完了，如果说我要跟你没完，我可就对不起秦二哥了。单雄信的意思呢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可是他没想到罗成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。罗成斜着眼睛瞧了瞧单雄信，心说拦着脑袋，你甭在这儿给我说外场话，甭来这一套，你完了，你打听打听少保罗成我完了没完呢。丁天庆赶紧就跟单雄信说，单二哥呀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单雄信一跺脚才把刚才的误会说了。我说二位兄弟，你们给哥哥我评评理。得了得了，单二哥，这理评什么劲儿啊，他是兄弟，您是哥哥啊，您就让他一步。我说罗少宝，这是单二哥，我已然给您介绍了，跟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，你给见个礼吧。罗成是满面带笑，好啊，我有天大的委屈瞧着你们哥俩了，原来这位是单二哥呀，我罗成这有礼了。他笑嘻嘻的冲着单雄信一抱拳，你要看他这意思呢，他一插步又像跪下磕头似的，他可还没跪下呢，单雄信错会了意了，以为罗成要给自己磕头，大大咧咧的两只手往前一伸，他要搀这罗成。哎呀，得了兄弟，你别，那意思你别磕头了，没想到他往下一搀，搀空了，罗成根本没跪。罗成心说，我给你抱一抱拳，那就是赏你的脸了，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因为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，当着手底下这些弟兄，罗成这一下子把单雄信臊得面红过耳，大家伙全看见了，单二员外这张脸唰的一下都成了紫茄子了，单雄信气坏了，直哆嗦，就跟丁天庆圣眼师说，二位兄弟，以后再给我单雄信引荐朋友啊，记住了，得给我引荐那懂歪面的，懂得过街过板的啊，这不知理不知面的人以后少给我引荐。罗成一听，心说单雄信这小子说的是我呀，罗成也不能饶了单雄信呢，他也跟丁天庆圣眼师说，二位哥哥，罗少宝，以后啊，你们冲着秦二哥的面要给我介绍朋友，我是秦二哥的表弟，秦二哥是我表哥，你们可记住了，凡是认识我表哥的朋友，就是那不敢通名报姓的，少给我引荐。丁天庆圣眼师能不明白吗？得了，少宝，单二员外，
你们哥俩别说了行不行？

0: 再说我们哥俩给你们跪下还行不行？此党你们生气都跟我们哥俩生了啊，这话可不能再往下说了。少宝，请问您离开北平府干什么来了？二位哥哥，我给我舅妈上寿来了。好吧，既然是上寿来了，您呢、啊、您先走，有什么话呢咱们历城县还见得着呢。哼，罗成一想，我不但把这单雄信给扎了，而且也把他骂了，现在把他气得迷了迷糊了，有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说着，我借个台阶我走。好吧，我冲着好朋友了，告辞。单雄信气往上撞，小罗成你别走。什么？罗成看着单雄信双眉一挑，我这个人呐、啊、不能够没理没面，我冲着好朋友这事完了，你要是不服，咱们呢在历城县可还见得着呢。罗成说完之后，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，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一招手，诸位哥哥咱们走啊，拜寿去了。罗成带着手下人直奔正东走下去了，单雄信的肺都快气炸了。二位兄弟，你们说说这是怨谁？盛宴师一抱拳，单二哥呀，这罗成他是个孩子，再说他又是秦二哥的表弟，您能把他怎么样呢？单二哥，您是个大仁大义之人，您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丁天庆也过来了，二哥呀，您要是真不痛快，咱们见着秦二哥的时候，让秦二哥再给评评这个理。哎，兄弟呀，你这话我爱听，有什么话咱们见着秦二哥再说。我说，咱们山中的黄杠准备好了没有？丁天庆盛宴师一听就愣了，心说我们这山里头怎么出了黄杠了？单二哥，您说的是什么黄杠啊？单雄信一笑，到底他如何回答，咱们下回再说。
1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
2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茉莉，这里是乐龄百宝箱。今天啊，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。古人讲养生三要素，睡眠第一，可见睡觉比吃补药还重要。清代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曾经说过，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。从中医子午流注的角度来看，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，是胆经当令，阳气开始生发，此时必须进入深度睡眠，第二天才能头脑清醒。而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，此时小休息片刻有助于养心。因此建议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时间段，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，保证子时的深睡眠。中午哪怕再忙，也争取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，即使睡不着，闭目养神也能起到养阴的作用。别把熬夜不当回事儿，长期熬夜损耗的是身体的根本。从今晚开始，放下手机，睡个子午觉，就是最省钱的养生之法。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
2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。大家好，我是袁博。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，觉得操作简单，价格亲民，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。但是啊，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，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，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。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、底盘轻、重心高的先天缺陷，结构设计就不合理，转弯啊、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，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，没有安全带，没有安全气囊，一旦被撞，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。更麻烦的是啊，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

0: 是咱们中老年朋友，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，闯红灯、逆行、随意变道、占用机动车道，这些现象很常见。加上咱们年纪大了，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，真要是出了事儿啊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，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，也买不了交强险，万要是出了事故，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，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。针对以上情况呢，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，不购买、不驾驶、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。出门买菜、接送孩子，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、正规的出租车，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。总之吧，安全第一，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。
1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
0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。大家好，我是袁博。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？2026年4月1号起，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，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。好多叔叔阿姨啊，看完心里发慌，就急着转发。我得告诉您，这事儿啊是假的。据广州日报的报道，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，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，叫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、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，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。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、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，全都是不实的信息。所以啊，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呀、不办就亏呀这样字眼的文章，咱们呢先别慌，更不要急着转发。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，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。总之啊，您记住，不信谣不传谣，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。
1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
0: 乐龄百宝箱，健康生活我来帮。
2: 乐龄百宝箱，我是兰心。春季啊，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，肝主情志，天气回暖，人的情绪容易波动，加上春季阳气生发，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。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，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，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。如果一旦感到心烦、口苦、眼干，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，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，有助于平肝潜阳。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，多和老人家沟通，多去陪伴，保持乐观心态，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。好了，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。

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。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。想要对你说，回来吧，我依然爱你。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，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。

0: 赞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听游天下，快乐随行，这里是吉林广播

0: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，60亿人共同打造，恐怖风潮即将袭来，
1: 海啸吞没雪山，
0: 巨震毁灭城市，
1: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，
0: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，
1: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，
0: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，
1: 地球毁灭日，
0: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。

0: 每个黄昏，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，从我身边走过，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，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走到了一起，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。留住洁净，留住美丽，和你一同保护环境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听游天下，快乐随行。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。